0: 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0: 整整齐齐铺满大地。我仔细张望，却一颗花生也找不到。妈妈笑着告诉我，花生从不张扬，悄悄藏在厚厚的泥土里。听了妈妈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要试一试。我双脚踩稳软软的泥土，双手紧紧抓住花生秧的根部，身子轻轻一仰，使劲向上一拔，噗的一声，整颗花生秧从土里钻了出来，一串串圆滚滚的花生裹着湿黄泥，挂在细细的根须上，可爱极了。一开始我总掌握不好力气，要么只扯下叶子，花生还躲在泥土里，要么力气太小，秧苗一动不动。试了好多次，我终于找到小窍门了。我把拔出来的花生秧整整齐齐摆放在田地上，没多久身后就排起了长长的小队伍。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汗珠慢慢爬满我的额头，胳膊也酸酸的。我本来以为拔完花生就大功告成了，原来这才只是第一步。大人们还要把花生苗运回院子，一颗一颗摘下花生，还要反复晾晒，最后才能变成美味的花生。亲手拔完花生，我才明白收获一点也不轻松。小小的花生藏着好多辛苦汗水，这件事教会我坚持，也提醒我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这个暑假我没有出门去游玩，可拔花生这件小事让我尝到了劳动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2年2班的林凡，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暑期里的新鲜事。漫长的暑假里，出游是我最期待的事。这次出行，我们选择了坐动车。清晨，我迎着柔和的朝阳出发，清风拂过脸颊，带走了夏日的燥热，我的心里满是期待。到了车站，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随身小包放入安检机，做到人包分离过安检。之后，妈妈让我独自检票。当我刷着象征身份的卡片过闸口，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时，我也成了遵守规则的一员，可又担心自己操作失误，耽误大家的进度。好在闸机十分灵敏，滴的一声，我顺利通过关口。登上动车，我的座位刚好靠窗，一路可以饱览沿途风光。动车向前疾驰着，窗外的景物飞快向后倒退，连绵的青山高高耸立，清澈的山泉顺着山石流淌，峭壁间开满各色的野花，草木郁郁葱葱。这些画面飞掠过，像倒放的风景短片，看得我目不暇接。便捷的动车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很快的，我们就抵达目的地。下车后，大家依旧有序地排队出出站口。路上，我学着辨认路标，找准要去的方向，这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省下不少时间。妈妈告诉我，清晰的路标是人们规划与总结出来的智慧，这些道理需要我慢慢长大，慢慢积累。这场半独立的旅途让我满心兴奋与满足，我不仅收获到了全新的生活。

0: 活经验，更懂得生活处处需要亲身实践。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不断尝试人生中的各种第一次。这趟动车之旅就是属于我的夏日新鲜回忆。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二年五班的卓维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拼拼拼是一首新疆歌曲《阿嘎加依阿勒泰》。

好，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夏天是属于大自然的季节，今天在才艺拼拼拼的环节，我想用一首充满大自然气息的钢琴曲，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和欢乐。那里有鸟鸣，有溪水，还有小动物们在悄悄开音乐会，请欣赏钢琴曲《森林狂想曲》。

0: 首《森林狂想曲》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刚刚那片绿色的森林能在这个炎炎夏日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和好心情。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西，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面几节课，我们讲了有声语言创作中内在语的作用。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内在语的分类。内在语的运用是比较灵活的，它既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之间，又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后。具体来说，它既可以起到发语作用、寓意作用、承接转换作用，又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回味作用和反语作用。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寓意性内在语。寓就是寓言的寓，寓意性内在语是语言文字的弦外之音，是隐含在语句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来举例说明，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有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

0: 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到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大体上有两种，穿短衣的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穷苦人，穿长衫的坐着喝酒的是有钱人或阔绰的读书人。这些在小说一开始就做了交代。那么孔乙己属于哪种人呢？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的语句本质在指明了孔乙己身份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揭示了他的性格特征，穷困潦倒而又死要面子。这一内在语与文字表面在方向上大体一致，只不过又多了一层寓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寓意性内在语的挖掘和把握对上下文语言环境依赖性更强，离开上下文语言环境就很难抓住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确切含义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神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北小学的王雨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大大熊和小小熊》。大大熊和小小熊，每天早晨，他们都坐在一起吃早餐。大大熊说：“把你的粥喝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不行，你要。”“不，我不要。”因为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只好乖乖地把粥喝得干干净净。大大熊和小小熊艰难地在雪地里穿行，他和小小熊的身上落满了雪。大大熊说：“快把你的围巾系紧，不然你会感冒的。”小小熊回答：“不，我不会感冒。”“不，你会。”“不，我不会。”他们使劲盯着对方，哼，最后小小熊还是顺从了。大大熊和小小熊要远行，穿过森林。小小熊调皮地爬到一块陡峭的岩石上，大大熊提醒道：“担心你会摔下来的。”小小熊说：“我不会的。”“不，你会的。”“不，我不会。”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从上面一步一步慢慢爬了下来，小心翼翼。大大熊和小小熊躺在盖满雪的草地上休息，可是小小熊调皮地玩起了倒立，两只脚在空中晃来晃去。大大熊说道：“快睡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不行，你要。”“不，我不要。”他们两个鼻子对着鼻子吸气，然后小小熊乖乖地回到大大熊身边，靠着大大熊蜷缩起来，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大大熊和小小熊往家走，大大熊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也许你也需要一条围巾，那样就不会感冒了。”“不，我不需要。”大大熊回答：“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哼，这一次大大熊妥协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到家了，大大熊和小小熊在门前跺掉脚上的雪，

0: 哥把身上的雪也抖了抖，小小熊则在一旁手舞足蹈。阿嚏，大大熊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谢谢，大大熊说。我想如果你爬进被窝，一定会感觉好受些的，小小熊提醒道。不，我不要，大大熊说。不，你要，小小熊说。大大熊坚持着说自己不需要。这一次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哆嗦的身体舒舒服服的蜷进被子里。大大熊时不时的打喷嚏，还会擤鼻子。小小熊赶紧为他泡了杯蓝莓茶，还在里面加了好多蜂蜜。快把这茶喝了，喝完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小小熊说道。不，我不想喝，大大熊回答。不，你要喝，小小熊说。不，我不想喝，大大熊坚持道。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乖乖地喝下了蓝莓茶，喝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小小熊给大大熊讲了整晚的故事，他打着哈欠钻进了被窝，靠在大大熊身旁。大大熊用胳膊轻轻搂住小小熊，小小熊也舒服地往他怀里凑了凑。我真感觉好多了，大大熊温柔地对小小熊说。我也是，小小熊喃喃地说，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晚安，我最爱的小小熊，大大熊说。大大熊在小小熊额头吻了一下，然后抱着小小熊一直安睡到天亮。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对细小
2: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3: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4: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3: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4: 爱上这里，
3: 爱上这个时间，
4: 爱上这个时间，
3: 爱上时针
4: 分针
3: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4: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3: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嘘，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箱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

0: 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及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2: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

0: 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
2: 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6: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

0: 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起飞了，请您把手机关一下，谢谢。
1: 好的。

0: 先生，先醒一醒。打扰你一下，咱们廊桥已经对接好了，请您带好您的全部行李物品，从前的机门下飞机。
1: 啊，好，谢谢。靠，想梦啊，有点意思。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0: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1: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22: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23: 我的宝贝真乖，
2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一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李木希和卓维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的吴佩轩，今天我来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拔花生。平时我特别爱吃香香脆脆的花生，还天真的以为花生和桃子、苹果一样，都是高高挂在树上的。这个暑假，妈妈带我来到乡下外婆家的田里一探究竟，让我体验农活，亲手拔花生。走进田里，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花生苗，整整齐齐铺满大地。我仔细张望，却一颗花生也找不到。妈妈笑着告诉我，花生从不张扬，悄悄藏在厚厚的泥土里。听了妈妈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要试一试。我双脚踩稳软软的泥土，双手紧紧抓住花生秧的根部，身子轻轻一仰，使劲向上一拔，噗的一声，整颗花生秧从土里钻了出来，一串串圆滚滚的花生裹着湿黄泥，挂在细细的根须上，可爱极了。一开始我总掌握不好力气，要么只扯下叶子，花生还躲在泥土里，要么力气太小，秧苗一动不动。试了好多次，我终于找到小窍门啦。我把拔出来的花生秧整整齐齐摆放在田地上，没多久身后就排起了长长的小队伍。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汗珠慢慢爬满我的额头，胳膊也酸酸的。我本来以为拔完花生就大功告成了，原来这才只是第一步。大人们还要把花生苗运回院子，一颗一颗摘下花生，还要反复晾晒，最后才能变成美味的花生。亲手拔完花生，我才明白收获一点也不轻松。小小的花生藏着好多辛苦汗水，这件事

0: 教会我坚持，也提醒我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这个暑假我没有出门去游玩，可拔花生这件小事让我尝到了劳动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2年2班的林凡。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暑期里的新鲜事。漫长的暑假里，出游是我最期待的事。这次出行，我们选择了坐动车。清晨，我迎着柔和的朝阳出发，清风拂过脸颊，带走了夏日的燥热，我的心里满是期待。到了车站，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随身小包放入安检机，做到人包分离过安检。之后，妈妈让我独自检票。当我刷着象征身份的卡片过闸口，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时，我也成了遵守规则的一员，可又担心自己操作失误，耽误大家的进度。好在闸机十分灵敏，滴的一声，我顺利通过关口，登上动车。我的座位刚好靠窗，一路可以饱览沿途风光。动车向前疾驰着，窗外的景物飞快向后倒退，连绵的青山高高耸立，清澈的山泉顺着山石流淌，峭壁间开满各色的野花，草木郁郁葱葱，这些画面飞掠过，像倒放的风景短片，看得我目不暇接。便捷的动车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很快的，我们就抵达目的地。下车后，大家依旧有序地排队出出站口。路上，我学着辨认路标，找准要去的方向，这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省下不少时间。妈妈告诉我，清晰的路标是人们规划与总结出来的智慧，这些道理需要我慢慢长大，慢慢积累。这场半独立的旅途让我满心兴奋与满足，我不仅收获到了全新的生活经验，更懂得生活处处需要亲身实践。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不断尝试人生中的各种第一次。这趟动车之旅，就是属于我的夏日新鲜回忆。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4: MOK，
3: 音响师准备
4: OK，
3: 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才艺拼拼拼。
1: 大家好，我是平潭城北小学2年5班的卓维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拼拼拼是一首新疆歌曲《阿嘎加伊阿勒泰》。

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夏天是属于大自然的季节，今天在才艺拼拼拼的环节，我想用一首充满大自然气息的钢琴曲，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和欢乐。那里有鸟鸣，有溪水，还有小动物们在悄悄开音乐会，请欣赏钢琴曲《森林狂想曲》。

0: 首《森林狂想曲》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刚刚那片绿色的森林能在这个炎炎夏日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和好心情。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面几节课，我们讲了有声语言创作中内在语的作用。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内在语的分类。内在语的运用是比较灵活的，它既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之间，又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后。具体来说，它既可以起到发语作用、寓意作用、承接转换作用，又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回味作用和反语作用。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寓意性内在语。寓就是寓言的寓，寓意性内在语是语言文字的弦外之音，是隐含在语句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来举例说明，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有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到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大体上有两种，穿短衣的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穷苦人，穿长衫的坐着喝酒的是有钱人或阔绰的读书人。这些在小说一开始就做了交代。那么孔乙己属于哪种人呢？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这句话的语句本质在指明了孔乙己身份的同时，又多了一层含义，就是揭示了他的性格特征，穷困潦倒而又死要面子。这一内在语与文字表面在方向上大体一致，只不过又多了一层寓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寓意性内在语的挖掘和把握对上下文语言环境依赖性更强，离开上下文语言环境就很难抓住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的确切含义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7: 我们再一起听
8: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北小学的王雨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大大熊和》。

0: 和小小熊，大大熊和小小熊，每天早晨他们都坐在一起吃早餐。大大熊说，把你的粥喝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不行，你要。不，我不要。因为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只好乖乖地把粥喝得干干净净。大大熊和小小熊艰难地在雪地里穿行，他和小小熊的身上落满了雪。大大熊说，快把你的围巾系紧，不然你会感冒的。小小熊回答，不，我不会感冒。不，你会。不，我不会。他们使劲听着对方，哼，最后小小熊还是顺从了。大大熊和小小熊要远行穿过森林，小小熊调皮地爬到一块陡峭的岩石上。大大熊提醒道，担心你会摔下来的。小小熊说，我不会的。不，你会的。不，我不会。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从上面一步一步慢慢爬了下来，小心翼翼。大大熊和小小熊躺在盖满雪的草地上休息，可是小小熊调皮地玩起了倒立，两只脚在空中晃来晃去。大大熊说道，快睡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不行，你要。不，我不要。他们两个鼻子对着鼻子吸气，然后小小熊乖乖地回到大大熊身边，靠着大大熊蜷缩起来，闭上眼睛，很快就睡着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大大熊和小小熊往家走，大大熊突然打了一个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也许你也需要一条围巾，那样就不会感冒了。不，我不需要。大大熊回答，不，你需要。不，我不需要。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哼，这一次大大熊妥协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到家了，大大熊和小小熊在门前跺掉脚上的雪，大大熊哆嗦地把身上的雪也抖了抖，小小熊则在一旁手舞足蹈。阿嚏，大大熊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谢谢。大大熊说，我想如果你爬进被窝，一定会感觉好受些的。小小熊提醒道，不，我不要。大大熊说，不，你要。小小熊说，大大熊坚持着说自己不需要。这一次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哆嗦的身体舒舒服服地蜷进被子里。大大熊时不时地打喷嚏，还会擤鼻子。小小熊赶紧为他泡了杯蓝莓茶，还在里面加了好多蜂蜜。快把这茶喝了，喝完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小小熊说道。不，我不想喝。大大熊回答。不，你要喝。小小熊说。不，我不想喝。大大熊坚持道。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乖乖地喝下了蓝莓茶，喝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小小熊给大大熊讲了整晚的故事，他打着哈欠钻进了被窝，靠在大大熊身旁。 大大熊用胳膊轻轻搂住小小熊，小小熊也舒服地往他怀里凑了凑。我真感觉好多了，大大熊温柔地对小小熊说。我也是，小小熊喃喃地说，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晚安，我最爱的小小熊，大大熊说。大大熊在小小熊额头吻了一下，然后抱着小小熊一直安睡到天亮。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对细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破坏大事。务实忍耐顾大局，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正是有志于做大事的人必备的素养。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5: 开门，请放心。
1: 一次侧身，
6: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7: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7: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迪克牛仔翻唱的歌曲，发行于1999年1月，收录于同名专辑《别港》当中。每当听到这首歌啊，就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是啊，能有多少爱可以重新来过呢？当初刻骨铭心的爱情失去了，真的还能重来？破镜能重圆吗？

这首歌大家伙听着非常熟悉哈，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哈哈，对了，是卢冠廷和莫文蔚演唱的周星驰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这首歌描述了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的过程，表达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我的中和心，
7: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8: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

0: 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因为爱情是2011年上映的爱情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由小柯创作词曲编曲，王菲与陈奕迅共同演唱。

一生何求是陈百强演唱的粤语歌曲，1989年这首歌获得了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和最佳填词奖。

0: 这些人三五成群地形成一个个小圈子，小声地议论着，每个人的神情中都流露出急切和渴望。方隐峰和如淡月走进了神殿，此时地宫入口的方石已经被打开，在十几道手电筒的光柱照射下露出黑漆漆的洞口。方隐峰看见了，只觉得手心冰凉，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痛心。
1: 天父会舍生忘死，苦心隐瞒了近百年的秘密，就这样被轻易地打开了。
0: 在洞口的旁边站着池田慎之和江九公。江九公看见方隐峰和如淡月走来，先是一愣，然后他着急地对池田慎之说：
2: 池田先生，你答应过我，放他们两人一条生路，不让他们参与这次行动。
0: 池田甚至淡淡地回答：
3: 我的确答应你放过他们，但是那要等到行动之后，我必须确保今夜能够得到我的渴求之物。九公，他们的生和死就看你了。
1: 你，
0: 江九公愤怒地指着池田甚至：
1: 你先放人，我再带你们进入地宫，否则你们就是找到了洞口，别想得到那件宝贝。
3: 不行，你毕竟是天赋会的人，我不能确认你确实和我们是一条心。现在人质掌握在我手里，如果你在下面使暗算，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死。如果你想救他们，那就好好配合我做事，我不会亏待你们，否则如小姐会首当其冲。凤姑唯一的骨血如果发生了不测，你就是死了也无缘面对九泉下的凤姑吧。
0: 听了池田慎之的话，江九公的身体颤抖了，他恨恨地看着池田慎之。江九公看了如淡月一眼，长长地叹了口气：
1: 我答应过凤姑，不惜一切照顾好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杀你却见死不救，我不能对不起凤姑的在天之灵啊。
0: 江九公说到这儿，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拍大腿，他说：
1: 十天落在你们手里，我认了，可你一定要

0: 兑现你的诺言。
1: 我答应你，只要你帮助我找到那件宝贝，我就放了他们。
2: 江九公点点头，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0: 行动之前，有些话我们得说清楚，这叫约法三章，否则我绝不下动。
1: 你说吧。
2: 江九公伸出了第一个手指头。
0: 第一，方先生和如姑娘

0: 工脸色一沉说，
1: 你们日本人不信这个也罢，哼，但是你信不信地库中积存了大量的瓦斯和沼气还有火药，哼，一旦遇到了明火，它会剧烈燃烧，甚至引发爆炸。
0: 江九公这一句话让池田甚至笑不出来了，他赶紧对片山小五郎说，
2: 通知所有人一律不准带枪支弹药进去，严防走火，火柴打火机这些取火的物品都交出来，留在洞外。
3: 是。
0: 江九公随后伸出了第三个手指头，
1: 第三，进入地穴之后一切事情由我做主，你们只管跟着就行了，如果乱摸乱动瞎走瞎碰的，出现伤亡都是你们自找的。
0: 听江九公这么说，池田甚至的眉头不禁皱了一下。
2: 你也太小看我们了，神殿外的那些人集中了日本学界最有声望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建筑学者，我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更不会瞎来，我们比你更清楚这座地窟的价值。来人，叫所有的人准备好进殿下地窟。
0: 一时间神殿里闹哄哄地挤进了七八十人，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流露出兴奋的神情。这时江九公在月光下向洞口跪了下来，他神情肃穆，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像是咒语也像是在祈祷。过了一会儿，江九公的神情恢复了常态，他用力紧了紧护腕、腰带和绑腿，回头向着人群沉声说，
1: 亡灵安息之地，今生不得喧哗。
0: 江九公说完率先走进了地窟之门，方隐峰和如淡月紧跟在他身后，其余众人也鱼贯而入，默默地走下地窟。地窟的入口虽然很小，但里面的空间却十分宽大，而且呈漏斗形向下扩展。从洞口到下面有一条青石搭成的台阶路，一侧是冰冷的石壁，另一侧是深不见底的黑洞。每一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走着，几十道手电筒的光柱上下晃动，空旷中的脚步声清晰无比。一行人向下走了大约二三百米的样子，石阶路便到了尽头。大家抬头一看，只见前方出现了一座宽阔的石门，高达九尺，肃穆巍峨。江九公走到门前，轻轻抚摸门上镶嵌的铜环，像是在喃喃自语地说，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府之门，走进去或许是天堂，或许是地狱。
0: 所有的手电筒都照射在石门之上。这时一个身材消瘦的老者挤出人群叫了一声，
4: 哎，等等。
0: 接着他走进石门仔细查看起来。池田甚至走到老者身旁低声问，
2: 平野正雄先生，有什么不对之处吗？
0: 平野正雄低低地哼了一声，指着石门说，
4: 你注意到门上雕刻的花纹吗？
2: 注意到了，是一些不规则的纹雕和生僻汉字。
4: 这不是普通生僻汉字，是音符。
2: 音符？
0: 池田甚至不禁愣了一下。
2: 平野先生，你是研究中国古代汉文化的专家，你能不能识别这些符的含义？
0: 平野正雄把目光集中到石门的音符上，一边打量一边解释，
4: 啊，神符作为道家法术的一种，可称天神令旨，具有无上法力啊。阴底出现的符咒多为凡气灯符、破玉符、收魂符之类，各有各的用处啊，而且各有各的威力。现在这道门上的符咒非常少见呐，它与正统道家画符的手法不一样啊。
0: 平野正雄说到这儿脸色一变，他用手摸了摸图案的凹槽，只见手指上都沾了一些粉末，看着像是年久的灰尘。

0: 正雄的神情越来越严肃了，他把手指头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又轻轻地捻动指尖叨念着，
1: 难道是
2: 什么？
1: 是人血。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门上涂过人血，想必是邪道中最神秘最恶毒的血咒。相传只有哀牢山天梭观的术士使用过，大约百余年前，天梭观被天火所毁，血咒从此失传，就再没有出现过。
0: 池田甚至的眉头皱了一下，问
2: 平野先生，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道符刻在门上是什么意思？
0: 平野正雄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回答，
1: 凡进入此门者必死。
0: 平野正雄的这句话使空气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仿佛在黑暗中伸出了无数根恐惧的藤蔓，将每个人的勇气撕扯得粉碎。池田甚至故意咳嗽了一声，打破了眼前的沉寂，他冷冷地说，
2: 用鬼符吓人只是支那古老的防盗手段，不足为奇，把门打开。
0: 池田甚至说完向后一挥手，几名日本士兵走上前去，用力地推动了石门，随着一声轰响，石门被缓缓地打开了。随着石门的开启，一股腐朽的霉气扑面而来，然而所有人都没有退缩，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了石门之后。可是当烟尘散尽，石门后面的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原来门后是一间20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厅中一片狼藉，显然是遭受过一场洗劫。墙边的一排长柜的柜门大敞，里面空无一物，两张博古架也被掀倒，被摔得支离破碎。
1: 池田君，真想不到会是这样啊。
0: 平野正雄望着眼前，禁不住叹息地摇摇头。此刻池田甚至脸色铁青，他的目光中既充满了失望，又充满了愤恨。见到眼前的情景，方隐峰长舒了一口气，开始放下心来。他顺手从地上扶起两把椅子，吹了吹上面的灰尘，招呼卢淡月和他一起坐下。
3: 来，坐回来。哼，让我们看看这些日本人怎么收场。
0: 此时池田甚至脸上的表情越来越阴沉，他终于恼羞成怒，猛地从片山小五郎的腰中拔出战刀，打在了江九公的脖子上。
2: 说，这是谁干的？藏宝转移到哪里去了？说。
0: 江九公见状也是一愣，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回答，
4: 你问我，我去问谁？我和你也是一样，也是第一次到这里来。
0: 石天甚至喘了一口气，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慢慢地收起战刀，还给了片山小五郎。
2: 不对，不该是这样。
0: 池田甚至嚎叫了一声，拿起手电筒在大厅中转了几圈，忽然又沉吟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走到考古学家河野幸助跟前说，
2: 河野先生，你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0: 河野幸助微微一笑，
5: 池田君，你是怎么想的？
2: 我想如果天父会转移藏宝，取走东西就是了，用不着这样又摔又砸的。你看这个博古架，红木榫头多么硬实，被硬生生地砸成了几节，有这个必要吗？啊！天父会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破坏自己的家当呢？
0: 听到这儿，河野幸助赞同地点点头。
5: 池田君，你说得很对，这是刻意制造的假象，一个拙劣的假象。在支那墓穴建筑史上，有一种防盗的手法叫做移冢，也就是在真棺之前做一个假棺，伪造成被盗的迹象。

0: 盗墓者掘进到这里，发现这是一个废墓，没有了盗取的价值，自然也就会放弃了。
1: 池田甚至听完吁了口气，抹了抹头上的汗珠，又打起了精神。
2: 原来是障眼法，哼，还好没有被蒙蔽。来人，把这些破烂东西全部清理掉，腾出一块地方来。
1: 随后池田甚至走到了江九公的面前说，
2: 九公，下面的事就看你了，给我找出真正的通道。
3: 什么通道？
2: 我不喜欢和装傻的人一起做事。
1: 池田甚至冷笑了一声回答，
2: 你的底细我查过，祖上是风水师，传到你爷爷和父亲这辈儿，没少干盗墓掘坟的勾当。这座地窟是按照墓穴的布局来建造的，各种机关手段你心中清清楚楚，对不对？
1: 江九公默默地看着池田甚之，嘴角禁不住动了两下。池田甚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
2: 九公，你是个聪明人，别让这座地库成了你的葬身之地。用你祖传的风水术做好你该做的事情，让如小姐和方先生活着走出去。
1: 江九公听到这儿，眼里闪过一股寒光，他取出一个风水罗盘，对照大厅的格局开始勘测起来。池田甚至的脸上又露出了征服者的微笑，他叫过几个日本士兵，吩咐他们举着手电筒给江九公照亮，然后找到方隐峰，捡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身边。方隐峰看了池田甚之一眼，问他，
3: 你真的要给我们一条生路？
1: 池田甚之点点头，
2: 我不仅放你们一条生路，而且还要与你分享这次探宝的收获。藏宝出土之后，我会安排一场小型的珍宝展览，来宾都是日本要员，届时你也会出现在展厅，并接受记者的拍照。一天之后，你的照片会登上京都的每日新闻的版面。方隐峰这个名字将成为中日亲善合作的象征。
1: 听了池田甚之的话，方隐峰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3: 池田，你想置我于死地，也不必这么无耻吧？
2: 无耻！
1: 池田甚之看着方隐峰，竟真的无耻地笑了。
2: 隐峰兄，你先弄明白了，我并不想让你死。你记得当初……
1: 方隐峰听完冷笑了一声，恨恨地看着池田甚之。
3: 你这么做，比杀了我更……
1: 方隐峰听完冷笑了一声，恨恨地看着池田甚之。
3: 你这么做，比杀了我更可怕。你说的那个消息一旦见报，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不耻我的为人，天福会更是与我不共戴天。我即使不死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也必然会死在国人的惩罚之下。
1: 池田甚之听完得意地笑了，
2: 你说的对，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不过没办法，这也是你逼我这么做的。除非你低下你高傲的头，选择和我合作，否则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
3: 哼，跟你合作那就等于与魔鬼合作，我宁愿死。
2: 好，那么我们走着瞧。
1: 两个人正说着，江九公停在了一堵墙壁前，他在墙上敲了敲说，
4: 就是这里。
1: 池田甚之猛地跑过去，兴奋地一挥手，
2: 给我砸开。
1: 几个日本士兵闻声便拿起工兵镐对着墙壁一阵敲击，很快便将墙壁凿开了一个大洞。池田甚之走到洞口，用手电筒向里面照了照，看见一条长长的青石甬道，深不见尽头。他想了想，转过头来对江九公说，
2: 这就是通往藏宝的道路吗？
1: 江九公听了面无表情地回答，
4: 我不知道，在没见到藏宝之前一切只能推测。
1: 池田甚至想了想，
2: 既然这样，就请你走在前面吧。
1: 江九公没有动身，他 他拿着手电筒照着青石地面照了照，眉头拧成了一团。
2: 怎么，九公，哪里有不妥？
1: 江九公沉默了一会儿回答，
4: 从地窟的布局上来看，不可能不做防盗机关，这条甬道可不是容易走的。
2: 九公，你是什么意思？
4: 我需要五名志愿者，要不怕死的人。
1: 池田甚至听了，回首指了指，叫出五名士兵站在了江九公的面前。江九公打量了五名士兵一眼，对池田甚之说，
4: 你可听好了，他们可能会死。
1: 池田甚之冷冷地看着江九公说，
2: 那就死吧，日本士兵可能会怕死，但他们更怕自己的尊严被胆怯所玷污，他们执行军令更甚于珍惜自己的生命。
1: 江九公听了这话不再说什么了，他指着站在最前面的士兵吩咐道，
4: 你顺着左侧青石板向前走，走到第九块石板的地方站住，去吧。
1: 那名士兵没有犹豫，按照江九公的指令走到第九块石板跟前。
4: 好，向右跨一步，再向前走九块石板。
1: 那名士兵按照江九公的指令向前迈去，谁知只走了三块石板就突然脚下一沉，随后一侧的石壁上突然弹出一根铁杵，拦腰扫在那名士兵的腰上，那根铁杵将那名士兵打得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墙壁上。池田甚之用手电照过去，只见那名士兵正在大口喷着鲜血，眼看着就活不成了。江九公的脸上却毫无表情，他又指着第二个士兵说，
4: 你沿着中间的石板路走，走七块石板，向左移一步，再向前走七块石板。
1: 这名士兵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在他向左移动的时候，墙壁中突然射出了几支箭，巨大的冲击力几乎将他的胸口钉穿了，连续两个人死于非命。池田甚之的眼睛有些红了，他一把揪住了江九公的衣襟，厉声说，
2: 我已经死了两个人，他们都是帝国优秀的士兵，本该阵亡在战场上，像英雄一样的尽忠，而不是丧命在这个鬼地方。
1: 江九公还是面无表情，他默默地挣脱开池田甚之的手，冷冷地回答，
4: 这是一座凶窟，想在这里探出一条路，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如果你玩不起，咱们就出去。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
4: 我们来帮他，
5: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秘藏1937》，根据佚名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王勇。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四十集，
6: 连续两个人死于非命，池田慎之的眼睛有些红了，他一把揪住了江九公的衣襟，厉声说，
7: 我已经死了两个人，他们都是帝国优秀的士兵，本该阵亡在战场上，像英雄一样的尽忠，而不是丧命在这个鬼地方。
6: 江九公还是面无表情，他默默地挣脱开池田慎之的手，冷冷地回答，
7: 这是一座凶窟，想在这里探出一条路，必须付出死亡的代价，如果你玩不起，咱们就出去。
6: 池田慎之咬了咬牙，
7: 那么我怎么证明你不是在耍花招，借用机关杀害我的士兵？既然你这么怀疑，那么我做第三个探路人好了。不过如果我死了，你恐怕会付出更多的生命。
6: 这么一来，池田慎之又开始没了主意。这时候河野幸助走上前来，他端详了一下甬道，低声对池田慎之说，
8: 池田君请稍安勿躁，我观察这条甬道，我发现他杀机重重，这可是支那人千年智慧的结晶，非同小可呀。至于江九公，他是个行家，他的做法是正确的。当然了，死人的事谁都不愿意看到，但是这是短时间内打通道路的唯一选择。你要知道，这些士兵绝不是无辜的送命，是必要的牺牲。如果我分析的不错，这条甬道是按照一种古老的算法进行布局的，各种机关连环相扣，可以说是步步杀机呀。
6: 池田甚至听到这儿忍不住问，
7: 古老的算法，你的意思是？
8: 江九公选出五个敢死者，自有他的道理，绝不是凭空想象的。
6: 池田慎之毕竟深通中国文化，一点即透，于是他看着河野幸助说，
7: 你是说紫薇斗数、北极神术、少子神术、铁板神术，还有南极神术，这五种算法吗？
8: 是的，池田君，支那人五大古老的神算体系可以说是玄妙无方啊。你应该还记得，当初你强行结束我在国内的研究，把我带到硝烟密布的支那战场，我是非常反感的，但是现在看来我错了，此行我可以说是收获极大，即使没有找到你所说的藏宝，但就凭这条甬道就极具考古价值了。池田君，我谢谢你，可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不管付出多大的牺牲，你一定要保存住地库的完整，你要向我保证，绝不能为了加速推进使用破坏性的手段，拜托了。
6: 池田甚至点了点头，他看了看第三名士兵，向甬道一指，吩咐说，
7: 你去。
6: 那一名士兵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 唇上刚刚长出细密的绒毛，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是接到命令以后，他丝毫没有犹豫，大步地走到了洞口前。江九公吩咐那名士兵说，
8: 你听好了，你进去以后每走五步就转变一个方向，在每个转弯的石板上画一个记号。
6: 士兵听完没有犹豫，立刻去做了。其余人于是跟在那名士兵后面，和他保持着七八米远的距离，缓缓地向甬道深处走去。这是一条十分漆黑而且狭长的甬道，100多人的队伍排成鱼贯队形，在甬道中慢慢地穿行着。几乎所有的手电筒都照着地面，唯恐一步走错便招来杀身之祸。几百米长的甬道走走停停，竟然耗费了一个多小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极度压抑的，仿佛从生到死走了一个轮回。不久，所有人都来到了甬道的尽头，只见一座巍峨的石门横在眼前。几个日本士兵上前推开石门，进入了一个大厅。这个大厅极为宽阔，100余人进去以后仍然显得空空荡荡。众人环顾着大厅，只见当中一张长宽各有2米、四周雕刻盘龙祥云的汉白玉石台，在手电筒的照耀下正熠熠生辉。池田慎之站在大厅的中央，左顾右盼，他兴奋的几乎要喊出声来。
7: 啊，原来这就是帝窟的核心之地，一个隐藏了近100年的地方，一个隐藏了无数宝藏的地方。
6: 由于太过兴奋，池田慎之几乎喘不过气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略略定了定神，举起手电筒喊着，
7: 所有的人都把手电筒对准石台。
6: 随着他的话音，上百道手电筒光柱同时照向汉白玉石台。只见台面上端端正正摆放着一个青花瓷盒，盒下的托架金光璀璨，通体皆为黄金所重，显然盒中之物十分珍贵。池田慎之张开双臂，示意让众人保持安静，自己缓缓走到石台前，把手放在瓷盒上，闭上眼睛默默祈祷了一会儿。等情绪镇定之后，这才轻轻地打开盒盖。随着盒盖打开，一方玉玺呈现出来，在手电筒光柱的照耀之下，玉质晶莹剔透，宛若含着一团春水，柔光溢出，映得池田慎之脸上一片碧青之色。
7: 受命于天，吉寿永昌，就是他，找到了，找到了。
6: 池田慎之抓着玉玺，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河野幸助走上前来，从池田慎之手中接过玉玺，仔细地观看着。池田慎之兴奋地对自己也对大家说，
7: 为了这块玉玺，青田会付出了代价太大了，搜索线索整整用了2年，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不计其数，先后有17个弟兄付出了生命，现在我终于如愿了。
6: 可是站在他身旁的河野幸助看着玉玺，眉头却越皱越紧了。
8: 似乎不太对劲。
7: 什么？河野君怎么了？
8: 池田君，是这样的，从印文字体上看，不少金石书画资料都对这方传国玉玺有过描述，你看清楚，这方玉玺上的印字是鸟虫篆，而秦始皇时代的官印字体那都是李斯的规范小篆，只有私人的印章才会用这种鸟虫篆。 作为皇帝使用的玺印文字不会知法犯法的。
7: 什么？
6: 河野幸助的一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在了过于兴奋的池田慎之的头上。
7: 河野君，不会吧？
6: 河野幸助叹了口气接着说，
8: 池田君，从印文内容上看，玉玺记中曾经记载，其书李斯所制，回文曰受命于天，即受永昌。云露曼沙却说，为所受汉传国玺的印文是受命于天，皇帝寿长。而汉王刘渊于晋永嘉二年十月称帝时，于汾水中捞得的传国玉玺印文则成了有心保之，并特意的标明盖王莽时玺也。既是同一方玉玺，印文不该不断变改的。还有从玉玺的形制看，据史料记载，孙坚于真宫井捞出的传国玉玺方四寸，后来被徐求夺来呈给汉献帝的时候却又变成了方寸。还有史料记载，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如果是同一方玉玺，尺寸怎么会错乱呢？玉玺记所载，全国玉玺为五龙钮，云落曼沙说是方鸟钮，哦，还有史料写的是离钮。印钮形态如此不同，更不能随意认定就是传国玉玺了吧。那么从玉玺的质料看，玉玺记说传国玉玺是秦始皇取蓝田玉刻而为之，然而更多的资料却说是用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制成。和氏璧是何物呢？它是出于楚山之中的，据考证，这种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宝贝，那只不过是一种月光石，却并非有多么珍贵。而且从产地和质地上来看，与蓝田玉相差那简直是太大了。那么传国玉玺究竟是用什么材料刻制的呢？这确实令人费解。
6: 听了河野幸助的这番话，池田甚至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他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7: 河野君，你说了这么多究竟是什么意思？
8: 池田君，你也曾经是一个学者，我的意思你很清楚，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在支那历史上，玉玺不断出现，不断消失，演绎出无数的传奇与猜想。汉官仪、汉官旧仪，这些史料记载汉代皇帝用玺却并非一方，而是六方，也就是皇帝信玺、皇帝知玺、皇帝行玺、天子信玺、天子知玺和天子行玺。汉献帝起居注一书上说皇帝六玺，其中就说道，汉献帝从和尚归来后得六玺于歌上。还有隋书礼仪志六上说，隋文帝统一后缴获的传国玉玺就有五方，其阵势几乎能开一个博览会了，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数量呢？你想一想，池田君，一般来说皇帝发布诏书赦谕，要根据不同的内容使用相应的玉玺，对吧？而我所知道最常用的就只有皇帝之宝和赦命之宝， 所谓的传国玉玺，那几乎是派不上用场的。别说见不到实物，就是见到慈禧的印鉴，那也是相当的难的。所以鉴定玉玺的真伪将会异常的艰难。
6: 池田慎之越听越不耐烦了。
7: 河野先生，请你直言，这方玉玺究竟是真是假？
6: 河野信助艰难地咽下了一口唾沫回答。
8: 依我的推断，他恐怕不是恐怕，绝对，他绝对是赝品。
7: 你说什么？赝品？
6: 一时间池田甚至感到胸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猛地砸碎了一般，心灰意冷到了极点。就在这时，在大厅内负责搜索的日本士兵陆续回来报告说，
9: 报告，这里的柜子和箱子里面基本上都是空的。
10: 报告，我们找到了几十件金银器皿。
6: 池田甚之抬起沮丧的头，走过去看了几眼精美的金银器皿，一股怒气突然从心里冲了上来。
7: 混蛋，这些天赋会的人把我们给骗了。
6: 池田甚之说完握紧拳头，狠狠地捶在了白玉石台上。然而池田甚之没有想到，他这一拳砸下去之后，那座汉白玉石台下面忽然发出了奇怪的声响，然后整个基座便缓缓地向地下沉去。这个变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微微的诧异之后，河野幸助首先感到了一种恐惧，他大声地叫着，
8: 挡住他，不要让他沉下去。
6: 十几个日本士兵闻声冲到了石台边，用双手扳住汉白玉台座，奋力地向上提。然而十几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基座依然缓缓下沉，许多人的手指几乎同时被扭伤了。片山小五郎情急之下拔出战刀，猛地插在石台座与地面的接缝中，希望将石台座卡住。然而只听得几声脆响，金刚百炼的战刀在顷刻之间便被碾压成了钢铁碎片。池田甚之惊得有些呆住了，但他还是没有忘记指挥大家继续努力。然而重达数吨的石台座的下沉速度仍然没有丝毫的减弱，片刻间汉白玉石台便沉入了地下，台面与地面正好成为水平线，看起来就像是被镶进去的一样。所有人看着嵌入地下的石台都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等自己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之后，池田甚之对河野幸助说，
7: 河野君，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这一拳头打到了什么机关上了吧？
6: 河野幸助摇摇头，蹲在石台上搬开青花瓷盒和黄金托架说，
8: 池田君，不是你那一拳的关系。来，你来看看这边，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机关，石台下有一个特殊形状的天平，玉玺、瓷盒和托架的位置、重量，那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它们相互支撑，与石台保持一种平衡。你刚才拿起玉玺打破了这种平衡，于是便导致了石台的下沉，你明白吗？
6: 池田甚至听完眉头皱了一下，
7: 看来这个玉玺是一个诱饵，那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6: 河野幸助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
8: 池田君，在支那的墓穴历史上，从头到尾那都是写满了筑墓者与盗墓者的决斗，筑墓者挖空心思想保护自己的藏宝，而盗墓者那更是想尽办法来破解墓穴的机关，双方可以说是斗智斗勇，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拼，鲜血几乎贯穿了整个墓穴历史。如今咱们一路走来，也已经领略到墓穴机关的厉害了吧。 我们呢，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的。就说现在咱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我想它应该是这座地窟的核心之地，因此这里的机关，那应该是修筑者的最后一道机关。我担心呐，它也是最厉害的杀局。
7: 杀局？会是什么样的杀局？
6: 池田甚至忍不住大声地问。河野幸助迟疑了一下说，
8: 池田君，你不要急，听我说，这一点修筑者心里一定很清楚。盗墓者一旦进入到这个地方，呼吁证明地穴已经失守，要想保住藏宝，唯一的选择那就是让盗墓者和藏宝同归于尽
7: 啊！
6: 池田甚至听了不免十分恐惧。
7: 河野君，你说的都是真的？
6: 河野幸助指着石台回答，
8: 池田君，我说的是一种可能。你看这个石台很可能就是机关的总枢纽，它的下沉，我想它应该会激活其他所有的机关，那么这座地窟也许马上就会变成地狱。
6: 河野幸助话音刚落，墙壁四周便传来隐隐的隆隆声响，音量由弱变强，片刻功夫四壁都产生回响。这一刻大厅中所有人的脸上都不禁变了颜色，每个人都张皇失措地望着四周墙壁在渐渐地向中央靠拢。河野幸助此时更是脸色苍白，他走到墙壁边上凝神倾听着，在寻找着声音的来源。突然半米开外的一处墙砖突然碎裂开来，随后一道碗口粗细的水柱便喷涌而出，那水柱力道强劲，撞在河野幸助的胸口，竟然将他顶出三四米远，并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9: 河野先生！
6: 片山小五郎大叫一声跑了过去，赶紧将他扶起来。
9: 河野先生，你怎么样？
6: 河野幸助深吸了一口气，他顾不得查看伤处，赶紧对大家喊，
8: 啊，这是水灌穴，地窟将会被淹没的。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秘藏1937》，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声创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0: 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0: 向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 ，FM98.5，举止相伴。
13: 98.5，FM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3: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6: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7: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0: 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

0: 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4: 我的宝贝真乖，
0: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们，他们是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的吴佩轩，今天我来分享我的暑假新鲜事——拔花生。平时我特别爱吃香香脆脆的花生，还天真的以为花生和桃子、苹果一样，都是高高挂在树上的。这个暑假，妈妈带我来到乡下外婆家的田里一探究竟，让我体验农活，亲手拔花生。走进田里，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花生苗，整整齐齐铺满大地。我仔细张望，却一颗花生也找不到。妈妈笑着告诉我，花生从不张扬，悄悄藏在厚厚的泥土里。听了妈妈的话，我迫不及待想要试一试。我双脚才

0: 份软软的泥土，双手紧紧抓住花生秧的根部，身子轻轻一仰，使劲向上一拔，噗的一声，整颗花生秧从土里钻了出来，一串串圆滚滚的花生裹着湿黄泥，挂在细细的根须上，可爱极了。一开始我总掌握不好力气，要么只扯下叶子，花生还躲在泥土里，要么力气太小，秧苗一动不动。试了好多次，我终于找到小窍门啦！我把拔出来的花生秧整整齐齐摆放在田地上，没多久身后就排起了长长的小队伍。正午的太阳火辣辣的，汗珠慢慢爬满我的额头，胳膊也酸酸的。我本来以为拔完花生就大功告成了，原来这才只是第一步，大人们还要把花生苗运回院子，一颗一颗摘下花生，还要反复晾晒，最后才能变成美味的花生。亲手拔完花生，我才明白收获一点也不轻松，小小的花生藏着好多辛苦汗水。这件事教会我坚持，也提醒我要珍惜粮食，不能浪费。这个暑假我没有出门去游玩，可拔花生这件小事让我尝到了劳动不一样的滋味，这就是我的暑假新鲜事。
1: 大家好，我是城北小学2年2班的林凡，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暑期里的新鲜事。漫长的暑假里，出游是我最期待的事。这次出行，我们选择了坐动车。清晨，我迎着柔和的朝阳出发，清风拂过脸颊，带走了夏日的燥热，我的心里满是期待。到了车站，我学着妈妈的样子，把随身小包放入安检机，做到人包分离过安检。之后，妈妈让我独自检票。当我刷着象征身份的卡片过闸口，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这时，我也成了遵守规则的一员，可又担心自己操作失误，耽误大家的进度。好在闸机十分灵敏，滴的一声，我顺利通过关口，登上动车。我的座位刚好靠窗，一路可以饱览沿途风光。动车向前疾驰着，窗外的景物飞快向后倒退，连绵的青山高高耸立，清澈的山泉顺着山石流淌，峭壁间开满各色的野花，草木郁郁葱葱。这些画面飞掠过，像倒放的风景短片，看得我目不暇接。便捷的动车拉近了城市间的距离，很快的我们就抵达目的地。下车后，大家依旧有序地排队出出站口。路上，我学着辨认路标，找准要去的方向，这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省下不少时间。妈妈告诉我，清晰的路标是人们规划与总结出来的智慧，这些道理需要我慢慢长大，慢慢积累。这场半独立的旅途让我满心兴奋与满足，我不仅收获到了全新的生活经验，更懂得生活处处需要亲身实践。在父母的鼓励下，我不断尝试人生中的各种第一次，这趟动车之旅就是属于我的夏日新鲜回忆。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

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夏天是属于大自然的季节，今天在才艺拼拼拼的环节，我想用一首充满大自然气息的钢琴曲，给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清凉和欢乐。那里有鸟鸣，有溪水，还有小动物们在悄悄开音乐会，请欣赏钢琴曲《森林狂想曲》。

0: 首《森林狂想曲》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刚刚那片绿色的森林能在这个炎炎夏日给你带来一丝清凉和好心情。我是城北小学的林木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2: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面几节课，我们讲了有声语言创作中内在语的作用。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内在语的分类。内在语的运用是比较灵活的，它既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之间，又可以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后。具体来说，它既可以起到发语作用、寓意作用、承接转换作用，又可以起到提示作用、回味作用和反语作用。那今天我们先来讲一讲寓意性内在语。寓就是寓言的寓，寓意性内在语是语言文字的弦外之音，是隐含在语句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来举例说明，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中有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到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大体上有两种，穿短衣的站着喝酒的是做工的穷苦人，穿长衫的坐着喝酒的是有钱人或阔绰的读书人。这些在小说一开始就做了交代。那么孔乙己属于哪种人呢？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今天的普通话公益小课堂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3: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4: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5: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6: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1: 我们在一起听
7: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4: 我的故事机。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城北小学的王雨墨，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大大熊和小小熊》。大大熊和小小熊，每天早晨他们都坐在一起吃早餐。大大熊说：把你的粥喝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不行，你要。不，我不要。因为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只好乖乖地把粥喝得干干净净。大大熊和小小熊艰难地在雪地里穿行，他和小小熊的身上落满了雪。大大熊说：快把你的围巾系紧，不然你会感冒的。小小熊回答：

0: 不，我不会感冒。
1: 不，你会。
0: 不，我不会。他们使劲盯着对方，哼，最后小小熊还是顺从了。大大熊和小小熊要远行穿过森林，小小熊调皮地爬到一块陡峭的岩石上，大大熊提醒道，担心你会摔下来的。小小熊说，我不会的。
1: 不，你会的。
0: 不，我不会。大大熊使劲盯着小小熊，小小熊从上面一步一步慢慢爬了下来，小心翼翼。大大熊和小小熊躺在盖满雪的草地上休息，可是小小熊调皮地玩起了倒立，两只脚在空中晃来晃去。大大熊说道，快睡觉，小小熊。小小熊回答，不，我不要。小小熊说，也许你也需要一条围巾，那样就不会感冒了。
1: 不，我不需要。
0: 大大熊回答，
1: 不，你需要。
0: 不，我不需要。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哼，这一次大大熊妥协了。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到家了，大大熊和小小熊在门前跺掉脚上的雪，大大熊哆嗦地把身上的雪也抖了抖，小小熊则在一旁手舞足蹈。啊嚏，大大熊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哦，保佑你，小小熊说。谢谢，大大熊说。我想如果你爬进被窝，一定会感觉好受些的。小小熊提醒道，
1: 不，我不要。
0: 大大熊说，
1: 不，你要。
0: 小小熊说，大大熊坚持着说自己不需要。这一次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哆嗦的身体舒舒服服地蜷进被子里。大大熊时不时地打喷嚏，还会擤鼻子。小小熊赶紧为他泡了杯蓝莓茶，还在里面加了好多蜂蜜。快把这茶喝了，喝完你就会感觉好多了，小小熊说道。
1: 不，我不想喝，
0: 大大熊回答。
1: 不，你要喝，
0: 小小熊说。
1: 不，我不想喝，
0: 大大熊坚持道。小小熊使劲盯着大大熊，大大熊只好乖乖地喝下了蓝莓茶，喝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大大熊好爱好爱小小熊，小小熊也好爱好爱大大熊。小小熊给大大熊讲了整晚的故事，他打着哈欠钻进了被窝，靠在大大熊身旁。大大熊用胳膊轻轻搂住小小熊，小小熊也舒服地往他怀里凑了凑。
1: 我真感觉好多了，
0: 大大熊温柔地对小小熊说。
1: 我也是，
0: 小小熊喃喃地说，然后很快就睡着了。晚安，我最爱的小小熊，大大熊说。大大熊在小小熊额头吻了一下，然后抱着小小熊一直安睡到天亮。
2: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花言巧语会败坏道德，对细小的事情不能忍耐就会破坏大事。务实忍耐顾大局，这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正是有志于做大事的人必备的素养。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城北小学的小主播吴佩轩、林凡、王雨墨、林木希和卓维新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4: FM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

0: 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0: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0: 到东北。
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4: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7: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8: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9: 高分，
10: 太厨魂了，小成本都被你干翻了，
8: 今非昔比啊。
11: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12: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11: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 参展商告诉记者。

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3: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3: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传递榜样力量。
15: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6: 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7: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8: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5: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迪克牛仔翻唱的歌曲，发行于1999年1月，收录于同名专辑《别港》当中。每当听到这首歌啊，就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是啊，能有多少爱可以重新来过呢？当初刻骨铭心的爱情失去了，真的还能重来？破镜能重圆吗？

这首歌大家伙听着非常熟悉哈，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哈哈，对啦，是卢冠廷和莫文蔚演唱的周星驰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这首歌描述了一个男孩成为一个男人的过程，表达既无奈又哀伤的一段刻骨相思之情。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

0: 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今天中午12时，实验区正式结束为期3个半月的服季休渔期，全区近300艘渔船扬帆起航，奔赴蔚蓝渔场，开启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各相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渔民安全出海，满载而归。清晨的澳前中心渔港早已热闹起来，渔民们抓紧做出海前的最后准备，检修船体、整理网笼、补给食材与冰块，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小型渔船主丁金瑞当日即可返航，整理渔具是他最主要的工作。
1: 抓金瑞，希望慢慢满载而归，高高兴兴出海平平安安回来。
0: 据了解，不同作业类型的渔船出海周期各有不同。其中，灯光围网渔船1至3天即可回港，拖网渔船预计1周内返港。相较于小型近海渔船，大型拖网船筹备周期更长，渔民们提前数月便完成修船、刷漆、补网及物资补给等工作。
2: 上个月应该才开始准备修船都有齐的，准备工作都做好，把里面冰刀什么都有，冰刀都加好了。对，希望平安回来，满载而归。
3: 对，是下老了，谁了？下老米了，老了，跟我那生活用品了，准备并排，准备阿拉等你点可以开工。准备修都难，准备归我的个。找哪家我的个？找送个修理的，找有车的，找这登记了，找保安了。啊，心情好，就听见了。
0: 开渔前夕，实验区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在澳前中心渔港开展渔船登临安全检查，重点核查救生、消防、通导设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严防渔船带病出海。
4: 开渔之后，我们将持续强化渔船海上生产全流程安全监管，构建岸海空一体化管控体系，加密海上巡航执法，运用渔船动态监控平台AIS 北斗定位终端，实施24小时动态监测，同时加强与海警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筑牢开渔季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0: 12时整，一艘艘渔船缓缓驶离港口，劈波斩浪驶向大海。经过3个半月的休渔养护，海洋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据了解，开渔后首批新鲜渔获预计1天后陆续回港，届时将丰富市民的餐桌。
5: 为进一步优化城区停车供给，提升既有泊位使用效率，近期实验区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专班组织专项走访组，深入城区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实地调研座谈，梳理内部停车场错时对外开放的细节，推动便民停车举措精准落地。专班工作人员先后前往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实验区事务局、海潭片区管理局、平潭老年大学、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潭支公司等地，现场查看停车场泊位设置、出入口通行条件、安防配套设施等硬件情况，与各单位后勤管理、安保工作负责人等交谈，摸排日常办公停车刚性需求，错时开放可提供泊位数量、开放时段安全管理难点等实际问题，并提出解决思路。一、错时开放严格以保障单位日常办公秩序与内部安全管理为前提，将非工作时段闲置泊位面向周边居民有序开放。二、开放时段为工作日下班后至次日上午7时30分，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全天开放。所有共享车辆需在节假日、双休日后首个工作日上午7时30分前有序驶离，不得干扰单位正常办公秩序。三、车辆需严格按泊位标线规范停放，严禁压线跨位，不得堵塞通行通道、消防出入口，禁止占用单位内部专用车位。
6: 下一步，专班将根据走访座谈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错时共享停车实施方案，梳理并向社会公布首批开放单位名单、泊位数量、具体开放时段及停车须知，同步配套开展文明停车普法宣传。
0: 近日，实验区多部门联合开展马路市场市容交通安全。

0: 联合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占道经营、车辆乱停乱放等突出问题，保障市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在海滩东路西段，执法人员沿街巡逻，对小商品市场周边占道摆摊、私搭乱盖、车辆乱停乱放等违规行为进行劝导纠正，逐一提醒周边店面商户收起占道物品，引导摊贩规范经营。同时，公安民警加强重点时段交通管控，环卫部门清理占道堆放物和垃圾，形成清理、疏导、规范一体化整治闭环。
2: 我们主要就是定期的会联合这种交警部门、市政开展联合整治，清理有的堆放的垃圾，共享单车的乱堆放，最主要就是综合整治道路周边乱象问题。
3: 在平潭，农业生产易受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近年来，中国人寿财险平潭片区中心支公司立足金融央企职责，聚焦服务三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强化农业保险保障，为平潭农业发展抬包抬起创业保驾护航。
4: 在苏平片区当胜村，中国人寿财险的工作人员正上门开展实地勘察及影像采集工作。2025年受台风影响，台盛农业采摘园的温室大棚受损严重。随后，中国人寿财险为企业提供了258万元的风险保障，高效助力企业灾后复产，有效化解农业经营风险。
5: 去年我们因为台风的关系，然后所以大棚也有受损嘛，然后就我们人寿就助力的，就是它的补助非常的及时，然后让我们能够快速的恢复生产，所以我们今年就加大了这个就是保险的力度，就是有我们保险公司在背后做托底，所以就是在生产上面就会更放心，也更有信心了。
4: 2025年，中国人寿财险平潭片区中心支公司已为平潭农业渔业投保人提供各类风险保障 2.37 亿元，累计支付农业保险理赔款300余万元，以金融力量守护农渔业稳产增收。同时，他们还依托平潭对台前沿优势，持续优化台包台企金融服务，推出专属保障方案，畅通服务流程，助力台包在蓝安心创业，放心发展。
6: 平潭也是属于台风高发的一个地方，大棚是一个高风险的农业的一个设施。那我们呢，不管我们也是想着说能尽量的给客户给农户提供所有的一些风险保障。平潭是一个对台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我们公司也会推出一系列的政策，助力平潭一岛两窗三区建设。
0: 下面来看简讯。
7: 近日，十堰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李某某职务侵占罪案旁听庭审活动，多家单位的近70名党员干部旁听庭审，零距离接受警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近日，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十堰区红十字服务团，在金井片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红博惠民生，青春蓝岛行，无偿献血及应急救护”宣传活动。讲师现场演示并指导居民练习心肺复苏、AED、海姆立克急救法，并提供答疑献血预约服务，普及急救与公益知识。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再会。
8: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我的舟和妻，
2: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3: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4: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5: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6: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

0: 谈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0: 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呀，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0: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名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0: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0: 真想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3: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2: 我是老爷的人。
1: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3: 我叫管子。
4: 贤儿，嫁给我吧。
1: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2: 师兄，
1: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28集。
2: 胡老板，那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10: 哎，明天啊，我就派人去接你们。你们今儿个将东西收拾收拾就行了。哎呀，小槐香，你看你伤得这么重，快回屋躺着吧。
11: 女子们众星捧月般将胡老板送出小院，能跟着胡老板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归宿。
12: 太好了，真的想到了，真没想到能上胡家班。
2: 胡老板的人真好啊，
12: 谁说不是呢？
11: 小槐香依旧躺回床上，只是神情并不像刚才那么憔悴了。她看见魔婆手脚麻利地打起两个包袱，便苦笑道：
13: 魔婆，我们又要走吗？
14: 你想跟着这只披着羊皮的狼？
11: 小槐香连忙惶惶地摇摇头，她一听到胡老板那女声女气的声音就浑身发毛，而且她已隐隐猜到连日里接踵而来的变故是早有预谋的。夜黑妹妹的，小院的门无声无息地拉开了一条缝，两个人影蹑手蹑脚地闪了出来。魔婆倏地用劲儿按住小槐香的肩头，小槐香连忙会意地同她一起蹲了下去。他们看见街对面某户人家的门洞里有两点火星一闪一闪的，好大一会儿，那两点火星相继弹向夜空。一瞬间他们便看清，那是两个抽烟的男人守候在门洞里。他们早已猜测到胡老板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但小槐香真实地看到有人监视着这个小院时便有些慌神了。他们平生静气地蹲着一动不动，眼睛紧紧地盯着街对面的门洞。魔婆轻轻扯了扯小槐香，然后贴着墙根蹲着身子往前挪。小槐香也学着她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往前蹭。他们一边走一边回头警惕地盯着对面，直到街的尽头他们才站起来，贴着墙让酸麻的双腿歇一歇，然后便飞快地走了起来。远远的，他们看见城门口有隐隐的火光闪现， 又往前走了走，便看见一些手持火把的兵在城墙下走来走去。往常城门口夜晚是没人把守的，他们这才记起曾听说近日赤匪活动频繁，城里加强了防范措施。两人在黑暗中相去了好一会儿，又无奈地往回走，找到一条小巷尽头，他们钻进一个门洞，相对坐下。
14: 睡吧，天亮再走。
11: 魔婆低语道，然后便自顾自地将脑袋抵在洞壁上睡了过去。

小槐香羡慕地望着黑暗中的魔婆，她知道魔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想睡，一歪脑袋就能睡着，而小槐香却没有这个本事，街上偶尔传来的任何声响都会让她受惊。她睁着眼睛望着黑暗中静寂的街面，耳边渐渐响起魔婆均匀的鼾声，这鼾声如催眠曲，轻轻地摇动着她，使她一惊一乍的神经松弛下来，紊乱的心率也渐渐地平复了。她合上沉重的眼皮，朦朦胧胧地睡去。不知过了多久，她的眼前出现一条白白亮亮、曲里拐弯的长河。河水被突兀的礁石碰撞着，成为无数的细流，然后又汇集在一起，奔涌不息地向远方延伸。柔静的河水无声地淌着，遇弯拐弯，遇石绕石，总也不停地流向远方。他清晰地记得这条河，他已无数次目睹过这条河水流淌的风姿。一阵狗吠把他惊醒了，他发现天地间浓重的黑色已经淡了下

在咫尺的眼里。他发现丑陋的魔婆在朦胧的晨光中既不是那么冷漠，也不是那么丑陋了。

通通的女人了。一阵骚动涌上心头，他觉得这张脸，这个人一定跟自己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

0: 怀香。
1: 臭婆子有什么好看的？
2: 巫婆，你到底多大了？
0: 小怀香的目光依旧荧惑地盯着她。

听到墙内隐隐传出石磨碾动的声音，他们猜测里面一定住着一家卖豆腐的，因为几年前他们住在灵阳县时曾经听惯了卖豆腐的老孔家。

北宋的。东方那片朦胧的白色渐渐扩大，蒙着轻纱的巨人隐去了，露出身后厚重的天空，街道上一切景致都清晰地呈现在他们眼前。一阵吱呀声响起，他们身边的院门开了，推出一辆卖水豆腐的木车。推车的青年男子愕然地望了望他们，然后慌忙垂下头，推着车子就走，走到巷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直到街上渐渐有了早行的人，他们才整整头发和衣服走了出去。

0: 车门口已经有了三三两两出去进来的人，他们远远地观察了一会儿，除了守门的士兵，周围并没有滞留什么可疑的人，他们才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没想到那些懒散的士兵们连问都没有问一声，便让他们出了城。站在宽阔的官道上，望着城外连续起伏的田野，小怀香不知所措地问：
1: 魔婆，我们去哪儿？
2: 走哪儿是哪儿吧。
0: 两人沿着官道不紧不慢地走，没走出多远，道上的人便多了起来，但大多是进城赶集的。
1: 我们回灵阳县吧。
0: 小怀香突然

0: 跟他们从金麦市走出的那个夜晚一样，天黑妹妹的，人站在五步之外，只要不动便看不见。这个时候他们正在太岳山与羚羊县城之间的那片树林里，垫着草叶在一丛灌木下睡觉。这是他们第二次在这片树林里露宿了。他们清晰地记得，几年前他们逃避瘟疫时，曾在这里度过一个恐怖而又难耐的夜晚。那个时候，树林里到处躺着人，也分不清是活人还是死人。直到第二天早上，人们纷纷上路了，才知道，那些依旧躺在地上的人已经死了。而这次，偌大的树林里却只有他们两个人，静寂的可以听到后面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子夜刚过，远处传来一声炮响，他们都被惊醒了。枪声、炮声、火药爆炸的声音撕碎了夜空的静寂，他们愕然的倾听，马上分辨出这些巨大的声音其实离他们所在的树林很远。又过了一会儿，他们断定枪声是从20里外的太岳山传过来的，便又重新躺下，头枕着隐隐的枪炮呼啸声，他们渐渐地睡了过去。贤儿脑袋中昏昏沉沉的，似睡非睡，总觉得有个飞轮在脑中旋转旋转。后来枪炮声渐渐息了下来，忽的树林里响起一阵噼噼啪啪树枝彼此碰撞的声音，剧烈的响声又把他们惊醒了。他们坐起来倾听，目光极力在黑暗中搜寻着，看见一群黑影飞快地跑进树林，很快便聚在他们不远处的地方。那些人大口大口喘气的声音，轻声说话的声音，以及几个受伤的人呻吟的声音，都清晰地传了过来。
1: 冲出来多少人？
0: 一个男人沉声问道。
1: 点一点。
0: 另一个男人接茬，于是他们开始点人。贤儿听到他们只点到34人，其中5人还受了伤。
1: 奶奶的，没想到他们把周围的兵力全叫回来了。
2: 也不知道大队长他们冲出来多少人。
1: 咱们是兵分3路往外冲的，多多少少总能突围一些通知，以后再想办法汇合吧。
0: 这个男人的声音听上去和缓沉稳，不像其他人那样急躁躁的。
3: 白队长说的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吃一次亏记得教训就行了。现在各地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高涨，将来的天下肯定是我们的。
1: 董老大说的对，只要俺们有信心，胜利最终肯定是咱的。大家查一查自己还有多少弹药，趁天亮前俺们离开这儿。
0: 魔婆和贤儿好半天才醒悟过来，他们遭遇到赤匪了。对于赤匪他们一无所知，据说他们个个都是六亲不认杀人如毛的怪胎，而且还有飞檐走壁来无影去无踪的魔力。没想到他们看到的身影听到的声音都跟普通人别无两样，不但没有发现他们具有什么非凡的魔力，他们现在的样子看上去反而非常的狼狈不堪。忽然夜空中骤然响起一声尖利的呼啸，他们看见一道钢蓝色缀着黄边的光芒破空而来。
1: 快散开！
0: 那些东倒西歪的人们纷纷向四下逃窜，动作快得如野兔。那个名叫董老大的男人两个扑翻便滚到贤儿和魔婆藏身的灌木丛，他的身子扑倒在贤儿的腿上，疼得贤儿不由自主发出一声惊叫。
1: 嘿，
0: 董老大也着实吓了一

0: 这时，那道耀眼的光芒坠落到他们不远的地方，霎时炸开一个大火球，把周围照得亮如白昼。弹片、断裂的树枝和一条人腿凌空飞了起来，而董老大却倏地翻起来，将一支短枪指向贤儿。借着炮火的光亮，他看见一个头上包着围巾的年轻女人吓得扭曲了的面孔，年轻女人身后还有一个丑老婆子，她双眼如寒芒般盯着她手里的枪，她的手里握着一把同样闪着寒芒的匕首。老女人持匕首的姿势很老了，她不像街头那些地痞混混子拿手掌紧握匕首，刀尖向下。她的匕首是平握的，大拇指放在烧前的地方，刀刃向上，这样持匕首能上下左右挥杀自如。她毫不怀疑，只要她的子弹射向对面的年轻女人，老女人的匕首也会毫不含糊地刺向她的心脏。贤儿惊悸地瞪着董老大被火光映得通红的脸，发现他左耳垂下长着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黑斑上面稀稀疏疏地长着一些发黄的毛，望上去怪异而又吓人。被炮弹照亮的树林渐渐暗下去，硝烟味儿和被烧糊的皮肉味儿、草木味儿在树林间漾漫。
1: 董老大，你没事吧？
2: 没事，这里藏着两个女人。
0: 少顷，几个端着枪的人冲了过来。董老大慢慢地站起来，盯着他们问：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魔婆扯着弦儿也站了起来，他冷冷地环视四周的几杆枪，一言不发。
3: 喂，问你们呢。
0: 贤儿将目光转向这人，借着越来越弱的火光，看见一张十六七岁少年的脸。少年正诧异地盯着他们，不知怎么，这张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少年给了贤儿一种莫名的安全感。他对少年说：
4: 我们是赶路的。
2: 赶路的？
0: 董老大狐疑地盯着魔婆持刀的手。
4: 啊，我们真的是赶路的。
0: 这时，一串尖利的呼啸声划破夜空，黑暗的夜空被一道道黄色的光芒照亮，望上去美丽无比。
2: 快跑，敌人撵上来了。
0: 董老大他们飞快地跑起来，魔婆也扯着弦儿跑了起来，炮弹在他们前后左右坠落，发出此起彼伏的轰鸣声。爆炸的热浪把他们冲出老远，弦儿惊叫着倒下去的时候，看见身边躺着一个人，那人嘴里叫着：
5: 反动派，老子迟早要算这笔账。
0: 他这才发现是那个少年，他的肚子上有个碗大的窟窿，红色的血、绿色的液、白色的肠子直往外流。仙儿灰白着脸，举着双手想帮他做点什么，却不知怎么做。那少年大睁着眼睛，双腿蜷起来，双手不住地将肚里流出来的东西往回塞。贤儿见状，连忙也用手帮他塞起来，但那滑溜溜的东西怎么也塞不回去，只是一个劲儿地从他们的手指间往外滑。
2: 小心！
0: 董老大大叫着返了回来，他脱下外衣，迅速扎紧少年，然后背起他，踉踉跄跄地跑起来。
5: 董老大，你别管我，你赶快走， 你比我们谁都重要。
0: 贤儿也跟在他们身后，他看见小金的肠子拖在董老大的背上，又滑至地上。一声炮弹

0: 们身边炸响，他们被冲过来的气浪掀起来又坠下去，小金飞到一丛灌木里一动不动了，他的那些肠子被炸成无数的碎片，挂得到处都是。
1: 小金，小金，
0: 董老大痛叫着跳了起来，他满身满脸都是血，也不知道伤在哪儿了。他扑到小金身边抱起他。
1: 小金，你怎么样？小金，小金，小金，
0: 董老大痛叫着不舍得将小金放下。这个时候贤儿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的神情显得呆滞，目光在已着了火的树林里搜寻着。
2: 魔婆，魔婆，
0: 他看不见魔婆，只记得魔婆原本是拉着他的手的，但是一股热浪却把他们冲开了。他依稀记得魔婆在一柱火焰中冲向了空中。
1: 你不要命了？
0: 董老大使劲推了贤儿一把，一发炮弹又在他们身边炸响。
1: 快跑！
0: 贤儿听到董老大对他大喊，便从地上爬起来，疯狂地跑了起来。他的眼里已看不清任何景致了，耳边持续不断地响着轰鸣声。他的脚踏上了水，不管不顾继续毫无目标地跑着。起初他还能看到红彤彤的火光，闻到令人作呕的焦糊气味，后来他发现火光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闪烁，他脚下出现一大片白白亮亮的东西，他摇摇晃晃地栽倒下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长得这么白嫩呢？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1: 你是我的妈妈吗？
2: 他有着低贱的出身，然而命运却为他安排了无限莫测和转机。
3: 我是老爷的人。
2: 他的生命中遇过许多男人。
4: 我叫管子。
5: 贤儿，嫁给我吧。
2: 当他以为历尽磨难终于觅得了安稳的归宿，
3: 师兄，
2: 他爱的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究竟谁会是最终能陪伴他的人？欢迎收听小说《年年槐花香》，作者李梅。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9集，
2: 一只肥硕的野鸭扑腾着从贤儿头顶上掠过，贤儿倏地坐起来，惊得那只野鸭叫着扑进水里。贤儿东张西望，发现自己隐身于一片茂密的芦苇里，眼前是一条白白亮亮的河，河面很宽，他的视力几乎望不见河的对面。他平生静气地倾听了一会儿，确信静寂的周围并没有什么异样的声音。头顶上一轮红彤彤的太阳高悬于辽远的苍穹之上，天高云淡。贤儿吃力地站起来，不知所措地向四周眺望。渐渐地，他弄清楚自己昨夜并没有趟过那条小溪，而是沿着小溪一路跑下来的。他低头查看自己，发现浑身上下尽是血，他大吃一惊，惶惶地活动四肢，只感到四肢疲乏，却没有感到疼痛。他蓦地想起在那爆炸气浪中腾飞的腿，想起那鲜红的血、绿色的枝叶和白色的肠子。他的身子猛地一弓，脖子一缩一伸，嘴里喷出一股黄黄绿绿的东西来。他剧烈地呕着，眼里也可怜兮兮地涌出泪水，他的五脏六腑都在胸腔里翻腾着，他恨不得把他们全部呕出来。过了许久，他才止住了呕吐，也止住了哭声。一对毛茸茸的小野鸭乱叫着，踩着水出现在他眼前，它们大睁着眼睛，惊奇地望着他。他一动身子，它们便吓得乱纷纷地向四下逃去，那只肥硕的大鸭子也追随其后。
3: 莫婆，
2: 贤儿突然趴在地上哭起来，悲泣的哭声惊得那些野鸭拼命地向河中游去。魔婆死了，一个可怕的声音在她胸中炸响，她觉得天旋地转，身子歪在一边，什么也不知道了。那对小野鸭游了一圈又转了回来，他们围在贤儿身边好奇地看着，许久见他一动不动，便失去了兴趣。他们在岸边戏耍追逐，溅起的水点不时落到贤儿的脸上。贤儿慢慢睁开眼，悲泣地望着那些嬉闹的小野鸭。他缓缓地站起来，小野鸭惊叫着又纷纷向河里逃去。他随着它们慢慢往河里走，水一点一点往上升，淹没了他的小腿，淹没了他的膝盖，淹没了他的大腿，淹没了他的臀部，淹没了他的腰肢，淹没了他的胸脯。他觉得胸闷气憋。他脚下一滑，呛了一口水，但又站稳了。他将脸浮在水面上，无声地哭泣，然后又往回走了几步，脱下衣服，涂上河里的泥沙，将上面的污秽血迹洗净，再将衣服

0: 在芦苇丛上，他将自己泡在水里，手在赤裸的身体上慢慢搓着，脑子里却一片空白，没有思想，没有意识，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巨大的哀伤使他神经麻木了。太阳西沉的时候，他又开始沿着河岸往前走。他奇怪自己竟然没有疲累和饥饿的感觉，只是机械地往前走，走。太阳坠进了河水，只剩下一弯镰刀状的残阳遗留在河面，映着那一片河水，红彤彤的。前面出现一处光洁的沙滩，四周空旷而又静寂。沙滩上有一条破旧而又斑驳的小木船，小木船看来遗落在这里已经许久了，风吹雨淋日晒已将它腐朽。小木船上有一堆破旧的渔网，渔网上还有一只加制的布鞋，布鞋八成新，而且看上去像个孩子的。这粗心的孩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遗忘在这里了。他爬上小木船，向远处眺望，隐隐望见一片葱翠的树木，树木间隐约显现出一个不大的村庄的轮廓，有缕缕炊烟向空中冉冉升起。他将那只布鞋放在船头上，然后躺在渔网上蜷成一团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沉，连个梦都没有。河面上漾漫着雾气，晨光穿越黑暗破晓而出，千丝万缕的晨光牵着太阳被拉扯着缓缓钻出云层，天地之间的距离也随之被拉开了。远处出现一高一矮两个人影，他们渐渐走近，高的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矮的是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老者身后背着一张网，男孩身后背着一个背篓，手里提着一个盖着盖的竹篮。男孩一蹦一跳，显得很精灵，亮亮的眼睛不安分地在地上转过来转过去，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1: 哎，到哪儿去了？
2: 找不到，你妈不打你才怪。
0: 男孩不理他，径直向小木船走去，没走到跟前便望见船头上那只鞋，不禁兴奋地叫道：
1: 爷爷，你看。
0: 老者也看到了船头上那只鞋，便跟男孩向小木船走去。男孩跑到船头，伸手抓鞋子，忽然看见蜷在船里的贤儿，便惊叫着：
1: 爷爷，这里有个死人。
2: 死人怕爷爷呢。
0: 老者以为男孩故意吓他，微笑地走过来。贤儿忽地坐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怔怔地望着他们。
1: 啊，女鬼！
0: 男孩惶惶地叫着跑出老远。老者站在船前，也怔怔地望着贤儿。贤儿蓦地清醒过来，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自己的床上。他倏地站起来，吃惊地望着老者，眼里含着隐隐的恐慌。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3: 我迷路了。
0: 男孩见爷爷跟他说话，便又跑了回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头上包着淡蓝色长长围巾的女人。
2: 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去羚羊县城。
0: 贤儿瞥了眼男孩，又问那老者：
3: 大叔，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2: 这里啊，是羚羊县大贺庄，这条河就叫羚羊河。
0: 老者指了指远处的村庄。
2: 你经过我们大贺庄上官道，再往前走不到十里路，就可以看到羚羊县城了。
3: 好， 多谢大叔。
1: 阿姨，你晚上就睡在这里吗？
3: 嗯。
0: 仙儿柔静的眼睛望着男孩微微一笑，并点了点头。
1: 爷爷说晚上有水怪。
3: 是吗？我没看见。
2: 哼，水怪只捉小孩子，你晚上千万不能到河边来啊。
0: 男孩对贤儿吐了吐舌头，做出一副惊恐万状的模样。贤儿怔怔地望着男孩，想起自己的儿子如果活着，如今也该十来岁了，心里一阵伤感，眼里便蒙上一层湿淋淋的雾气。
2: 小子，把篮子拿过来。
1: 哦。
0: 男孩将自己刚才跑开时放在地上的篮子拿过来。
2: 你还没吃东西吧？
0: 老者望着贤儿怜悯地说，并将篮子放在贤儿面前，并且将盖子打开。贤儿看见里面放着几个黄黄的玉米面饼，一包煎得焦黄焦黄的小鱼，和一个猪碎泡做成的水壶。小鱼散发出的香味使他瞬间恢复了饥饿的意识，他一屁股坐回渔网上，先抓起几条小鱼连连塞进嘴里，焦脆的小鱼在他牙齿下发出咔咔的响声，又抓起一块玉米面饼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当他伸手拿起水壶时，望见男孩睁得圆圆的眼睛，他的脸输得红了。
1: 阿姨，你都吃了吧，我和爷爷中午可以不吃。
2: 你吃吧，吃吧。
0: 老者也连忙说，然后招呼男孩去河里下网。老者和男孩走开了，贤儿又低头继续吃东西，不过动作已恢复了他惯有的斯文。他将食物吃了一半，将另一半重新盖好，把篮子放在船头上，这样他们老远就可以看见，然后向远处的村庄走去。看到了远处高高的城墙，官道上的人便多了起来，多了一些推车挑担去城里卖货的乡下人。到了城门口，发现已聚集了许多人，城墙上以及城墙内外站了许多持枪的士兵，每一个进城的人都显得战战兢兢的。一位穿着一身红衣，看样子是准备回娘家的小媳妇，骑在一匹高大的毛驴上，怀里抱着个包袱，驴鞍上吊着几只鸡鸭，旁边一位干净利索乡下打扮的年轻男子给他牵着毛驴。他们刚走到城门口，一个士兵便向他们凶神恶煞地吆喝道：
4: 下来下来，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还坐在上面一动不动呢。
0: 年轻男子慌忙将小媳妇扶下来，那个士兵过来一把夺过小媳妇怀里的包袱，扔给身边另一个士兵检查，自己趁机在他怀里掏了两把。小媳妇又羞又愤，眼里噙满了泪，却不敢说一句话。几个士兵检查了驴鞍，又摸了年轻男人的衣裤，没有发现异样，便将他们放了进去。
2: 哼，行了行了，走吧走吧。
0: 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提了一篮鸡蛋，被一个士兵倒了个底儿朝天，也没发现什么，便将篮子扔还给老太太。老太太望着碎了一地的鸡蛋，坐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5: 哎呀，我的鸡蛋呐、啊！哎呀，
2: 让开让开，
4: 快让开！你让开，快！
2: 哎呦，慢点慢点，
6: 小心点，
2: 这是怎么了？
5: 这是怎么了？
0: 前面一阵骚乱，一队骑兵从城里冲了出来，人们纷纷向两边闪躲。冲在骑兵最前面的那人没有穿军装，他 他身上穿着的是一身宽松的黑绸衣裤，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礼帽，看样子有40岁左右。他留着分头，阴沉着瘦晶晶，显得有些苍白的面孔，两撇修剪整齐的八字胡给他增添了一份英气，也增添了一份威慑。这人出来的时候，城门两边的士兵们都肃然而立，而他傲然的目光只是从道路两边的人身上一掠而过，胯下的马连速度都没有减，便飞驰而过。士兵们又开始搜查进城的人，贤儿站到了卡子前，一个小个子兵狡黠的眼睛在贤儿浑身上下打转，目光忽然定在他头上包着的淡蓝色长围巾上。长围巾是一种很薄的丝织品自制而成的，在他头上围了两圈，又在下颌打了个长长的结。他这种装扮很特殊，周围那么多女人，竟没有一人围这种长围巾，也没有一个女人如此装扮。
2: 你
0: 小个子兵正准备说话，那远去的黑衣人又飞马驰了回来，他身后那些骑兵们也急慌慌地跟了回来，不知道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城门口的士兵们见黑衣人去而复返，又肃然而立。黑衣人疾驰到城门口，倏地刹住马，一眼望见还站在那里的贤儿，才松了口气。马奔跑时腾起的黄色灰尘向城门两边扩散，贤儿伸出一只手挡在脸前，不让灰尘迷了自己的眼。那个黑衣人端坐在马上，眯着眼睛困惑地望着贤儿，他紧蹙着眉头苦苦冥想着，而马上马下的士兵们则迷惑地望着他。那小个子兵见黑衣人盯着贤儿，便精神大振，他挺着胸，双腿绷得笔直，神情威严地瞪着贤儿大吼一声：
2: 你围巾里藏着什么？
3: 什么？
2: 哼，少装糊涂，我看你是个可疑的赤匪。
0: 小个子兵叫着，两把扯下贤儿头上的围巾，贤儿由额头裹到后脑勺的纱布赫然显露出来。
2: 这是什么？
0: 城门口瞬时紧张起来，十几个士兵端着枪冲上来，将贤儿包围起来，都如临大敌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3: 怎么了？
0: 贤儿愕然地望着他们，见他们都盯着自己的头，便平静地说：
3: 我受伤了。
2: 哼，受伤了？是枪伤还是刀伤啊？
3: 是被人用茶碗砸的。
0: 贤儿奇怪自己竟然一点儿也不害怕。
6: 受伤了？
0: 黑衣人眼睛忽然一亮，紧抿的嘴唇露出怪异的笑意，他回身对身后的勤务兵说：
6: 哼，把他给我带回去。
0: 那个勤务兵答应着跳下马向贤儿走去。
3: 你们弄错了，我不是赤匪。
0: 贤儿仰起头，急急地对高头大马上的黑衣人叫道：
3: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
6: 你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却是我要找的人。
0: 聂县长望着贤儿，眼里露出深深的笑意。
6: 把他好好的带回去。
0: 聂县长吩咐道，然后意味深长地笑望着贤儿说：
6: 我现在去办点急事，等我回来咱们再续。
0: 说完便带着那队人马飞驰而去。贤儿莫名其妙地望着远去的马队，重新扬起的黄色尘土把他们从他的视线中分隔，在他的记忆里他怎么也搜不出这个聂县长的身影。贤儿站在这间四壁空空的屋里，直到天色微暗，屋里光线阴暗，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马尿马骚味儿，地上堆着一堆发潮的麦草， 这间屋看起来是临时作为马厩的，

0: 那个勤务兵关进来后，便始终站在铁栅栏门前，只有这里还能呼吸到外面的新鲜空气。偌大的院子一览无余，院里竟然有两棵彼此相望的紫槐，那茂盛的枝叶如冠一样扣在这个四合院的上空，树顶几乎将两面的房顶给掩盖了，整个院子显得幽深静寂，偶尔有一两个人在院中走过也是无声无息的。后来他就听到院外响起一阵喧嚣的马蹄声，接着看见身上蒙着一层灰尘的聂县长急急地走进院。那个带贤儿回来的士兵从左侧厢房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条干毛巾替他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贤儿看见自己那条在城门口被扯下的淡蓝色长围巾握在聂县长的手里。
1: 人呢？
0: 那个勤务兵将脸转向这边，贤儿柔静的目光穿越铁栅栏与聂县长焦灼的目光相遇。
1: 谁让你把他关起来了？
0: 聂县长回转身冲那个勤务兵恼怒地扇出一巴掌，贤儿清楚地看到他暴力的一面。那个勤务兵挨了打，惶惶地跑到这间屋前，急急地将铁栅栏门给打开了。贤儿看见他白净的脸上留着五道清晰的红手印。
1: 文太太，让你受委屈了。
0: 聂县长满脸歉意地说。贤儿仰起头愕然地望着聂县长，他不知道他怎么会认得他。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听天山。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星，编导李婉，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2: 看得见的中国史，金国的衰亡。二，哀宗十国。蔡州地处淮水之脉，汝水之畔，与宋朝接壤，而这下子又面临着宋朝的威胁。而这个时候，南宋已经和蒙古达成协议了，他们要联合灭金。等金国灭亡之后，河南之地归宋，河北之地归蒙古。宋朝的大军已经向金朝出发了。八月，宋军围攻唐州，攻下唐州之后又进兵西州。金哀宗见宋朝借助蒙古的力量来攻打金朝，于是就派皇族完颜阿骨带到宋朝去和谈，可是宋朝却拒绝议和。蒙古军由塔察尔率领，宋军由孟拱率领，分道向蔡州进攻。九月份，蒙古兵到达了蔡州城下。十一月，宋将孟拱率两万兵到达了蔡州，运送粮食30万担，以供应蒙古大军的军需。宋蒙两军会师之后，12月初9日，蒙古军队就攻破了蔡州的外城。19日，蒙古军队攻破西城。24日，金哀宗率领士兵在夜间出东城逃跑。到了城栅处，他与蒙古的军队相遇，所以被迫退了回去。蔡州城被围长达3个月，城中粮尽。哀宗杀上鸠马50匹，官马150匹，赏给将士们食用，而城中的居民则用人和牲畜的骨头或者秦泥来充饥。天兴3年正月初9日，公元1234年，蒙古军在西城凿通午门，整军进入城中。

完颜仲德督军巷战，直到傍晚蒙古军队才暂时撤退。金哀宗看到蔡州城已经是守不住了，所以他就悲哀地说：我为金子光禄大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我自己也知道没有犯过什么大的过失，所以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恨事，但是我只恨祖宗传下来的国家100多年了，到我这里灭绝。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亡国之君往往被人当成俘虏关押起来，或者是在胜利者的宴会堂上受尽凌辱，而我绝对不至于此，你们看着吧。当天夜里，金哀宗就传帝位给东面元帅完颜成林。他说：我身体肥胖沉重，不善于骑马奔突，你一向身手矫健，有将略，万一能够逃走的话，国家也不至于灭亡，这是我的志愿。第二天早上，完颜成林受诏即皇帝位。可就在行礼的时候，城南已经竖起了宋军的旗帜了，诸将急忙赶过来作战。宋军攻下南城，蒙古塔察尔攻破西城。完颜仲德率领金兵千余人进行巷战，自卯时坚持战斗到巳时，金哀宗见此情景就自缢而亡了。完颜成林也在乱兵之中被杀死，金国宣告灭亡。第十节，蒙安谋克制度。12世纪初的女真人曾创造出一部神话般的历史，他们以2500人起兵，完颜阿骨达仅用了12年的时间就把辽和北宋这两大强国给征服了。可是未及百年，女真人就尽失其昔日的勇锐，他们在蒙古军队的面前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直到蒙古消灭了金，金和蒙古同为军事齐国，但是时过境迁，结果异异。元朝人修撰的《金史》总结称：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可不甚哉，可不甚哉。由此可见，金朝的兵制对金朝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金朝的兵制严格之中，蒙安谋克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金朝的兴衰。一，蒙安谋克。按照女真语义，蒙安的意思是千，最初是千夫长，即千户长，而谋克本意为族，也就是族长。在女真诸部由血缘组织向地域组织的转化之后，又有乡里和议长之意，最后再引申为百夫长、百户长。有今一代，蒙安谋克一词

至少包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作为女真人户的代称。二，作为两种荣誉的爵位。三，作为女真族社会组织单位。四，作为女真社会组织单位的首领。而后者实际上成为地方行政长官。五，作为清军两级编制单位。蒙安谋克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蒙安谋克一般指的是女真户或女真编制。蒙安谋克是金代女真族的军事和社会组织单位，有时作为女真人户的代称，或者作为官称。他们是原始社会后期由于争掠围猎的需要而设置的军事首领，最后就发展成为固定的军事组织了。二，军事编制。蒙安谋克作为军事编制单位，其人数实际上多少不定。金国在建立的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金太祖制定以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蒙安，将在东北地区的女真蒙安谋克迁到内地。他们自成组织，部署州县，即其户口授以官田。而这种屯田的蒙安谋克人户，实际上是以女真人来充任的世袭职业军户。蒙安谋克的人户平时在训练之余从事农业生产，遇有战事则丁壮接受征发，自制鞍马器械，随军出征。大批的蒙安谋克户迁居到中原各地之后，就成为军事、行政和生产三位一体的组织了。分散在各地的女真蒙安谋克户往往会将所受的田土租给汉人佃农用于耕作。蒙安谋克不是生产，但是又疏于训练，所以到了后来战斗力就逐渐地衰落下去了。三，蒙安谋克制度的汉化。蒙安谋克作为女真创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和制度，在前期曾起到过了积极的作用。首先，他把分散的女真各部结成一个统一的女真族。其次，以地域血缘为纽带的蒙安谋克形成了强大的亲兵集团。而在灭辽攻宋的战争中，他还加强了女真军队的战斗力。最后，由于蒙安谋克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所以女真贵族能够随着新的占领地区的不断扩大，迅速将大批的女真人迁到新的占领区，从而巩固了对新征服地区的统治。但是在女真贵族把蒙安谋克迁到中原地区作为统治人民工具，并且逐渐汉化之后，它又变成了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女真人发展和进行民族剥削压迫的工具。到了金消灭北宋

之后，他们将蒙安谋克编制下的女真户大量南迁，而这些南迁的女真户入居中原之后，他们多习汉语，穿汉服，效仿汉族的生活，享乐，本民族原有的尚武精神逐渐沦丧了。

0: 可是蒙安谋克却依仗国家的优待，他们得到土地之后也并没有认真的耕种，往往是田地荒芜，而朝廷则重新为之扩地。如此往复下去，就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君日骄而民日困，民族矛盾也因此迅速激化起来，这些都加速了金朝的衰亡。第十一节，辽宋夏金时期的文化艺术。一，舌尖上的宋代饮食。中国的饮食源远流长，以五谷为主，蔬菜鱼肉为辅，这种饮食结构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饮食体系。宋代的主要食品大致分为饭、粥、面、糕点等四大类。宋代的饭品种增多，配料精巧，尤其是各种什锦饭独具特色，盘油饭、二红饭、盘桃饭、乌米饭都是当时流行的饭食。宋代的粥品更是达到了300多种，豆谷、花卉、瓜果、蔬菜、肉类都可以入粥。粥在宋代不仅是世俗民间的常见食品，还成为供奉佛祖的虔诚食品。此外，宋代菜肴之中羹汤极为普及，莲子头羹、虾玉扇辣羹、极脆羹等各种各样的羹汤深受欢迎，而甜味羹汤的增多也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宋代的饮食市场非常的繁荣，它是都市之中最大的行业。开封城中的白帆楼乃京师九肆之甲，饮徒长1000余人。二，五经总要。五经总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兵书。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命翰林学士曾公亮、丁度等人编撰成书，全书共40卷，分前后两集。前集20卷，其中制度15卷，边防5卷，分别论述了军队建设和用兵作战的基本理论，以及制度和军事常识。其内容涉及到
1: 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2: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

0: 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1: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 1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额的 50.9%。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多项

0: 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3: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2: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4: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5: 第一次看我要是啊，很壮观。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6: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镀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2: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 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6: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9: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20: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6: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1: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5: 在收听的是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

0: 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
11: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四全会精神，福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湾区带动老区，老区反哺湾区，广州龙岩携手发展，合作共赢；
1: 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休渔期结束，福建沿海昨天全面开渔，开启新一轮耕海征程；
0: 蓝色种业再添新动力，漳州攻克西施蛇育苗难题，实现自主规模化培育。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省委11届十次全会提出，坚持创新驱动，提质增效，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全会精神，福建正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奋力开创活力迸发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会要求坚持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依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莆田高新区持续推动创新制造与绿色转型深度融合。近年来，园区内的一吨多层电路有限公司投入约2100万元，建成覆盖废水处理、废气净化、余热回收的全流程环保循环体系，配置自动化电解提铜设备，从试客废液中回收高纯铜，构建起减污增效的闭环生产模式，获评福建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莆田市一吨多层电路有限公司环保工程师朱阳敏：
2: 统一收集处理现场废水，水质达标后再排放，从石刻废液中回收高纯铜，既减少重金属危险废弃物，又节约原料采购开支。
0: 莆田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干部苏义婷：
3: 我们构建了3+1立体循环经济体系，推动企业小循环、产业协同和区域大循环有机联动，并通过智慧碳管理平台精准降碳，已覆盖80%重点用能企业。
0: 创新驱动发展，从基础研究的最初一公里到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每一步都关乎创新的成败。全会要求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梯次升级发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上半年，全省光电、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加速壮大，沪明对口合作、闽东新能源协同两大区域平台持续释放发展动能。三明高新区智聚新联裸眼 3D 模组项目作为沪明合作标杆项目，依托园区一站式专班服务快速落地，预计达产后年产180000片模组，年销售额可达5.4亿元，补齐当地光电显示产业短板。三明高新区智聚新联裸眼 3D 模组项目制造负责人赵振礼：
4: 这条产线的试生产的一个调试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就是打样以及稳定的进行，初步可以符合客户的要求。
0: 在宁德福安，当地依托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优势，集聚9家规上锂电配套企业，产业增速领跑全市工业。今年1至4月，当地锂电规上产值近24亿元，同比增长超60%。龙头企业清美能源完成产线全流程智能化改造，自动化率突破90%。福安清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石兆。

0: 挑战，
1: 持续加大研发的一个投入，巩固高镍、低钴等技术领先的一个优势，积极引进行业高层次的一个人才。我们正通过深度融合本地产业生态，发挥自身在产业链中的关键纽带作用，为宁德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贡献力量。
0: 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今年以来，福建持续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动智能化农机装备下沉乡村，破解山区务农劳动力短缺难题。龙岩市全面布局智慧农业，上半年累计发放农机补贴超1600万元，惠及4000余户种粮农户。长汀建成县乡村三级植保服务体系，培育近500名持证无人机飞手，10余支专业飞防队伍覆盖全域农田，植保无人机搭载高精度定位系统，按照预设航线自主巡航，精准喷洒药剂，彻底改变过去人工打药费时费力、喷洒不均的短板。长汀县盛农家庭农场飞手陈默，
2: 3分钟左右就能管护一亩稻田，农药用量也直接省下一大成，又能保障秧苗管护均匀到位，种出来的稻谷长势更好，品质也更加稳定。
0: 2026年上半年，福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全省 GDP 同比增长4.0%，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4.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大涨44.8%，一二三产业同步发力，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赋能产业转型，新智生产力在八闽大地落地生根。
3: 2022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广州市和龙岩市建立对口合作关系。自结对以来，两地合作机制持续完善，模式不断创新，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合作共赢之路。近日，广龙教师发展共同体建设暨龙岩市2026年一课两讲主题系列课例竞赛活动在长汀举办，两地100余名教研员、一线教师同台研磨课堂，让广州前沿教学理念与闽西红色客家乡土资源碰撞出新火花。广州市教育研究院教研员吴晓敏，
4: 将龙岩老师扎根学情、以德润心的教学亮点带回广州教研一线，不断地拓宽穗龙师资共育、资源共建、成果共享长效机制。
3: 4年多来，两地深入推进广州34所重点学校与龙岩38所学校开展对口合作，常态化组织广州校长、名优专家赴龙岩交流349次，235名广州名师下乡举办示范课168节，专题讲座358场。同时，职业教育、高校协作同步纵深推进，让龙岩学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广州优质教学资源。除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共享之外，两地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在位于龙岩永定区的福建白云山采善堂制药有限公司，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自2025年与广药集团王老吉药业完成股权合作以来，正式加入广药集团中华老字号矩阵，成为旗下第13个老字号品牌。福建白云山采善堂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沈日照，
5: 规划建设年加工3000吨王老吉饮料浓缩汁现代化生产线以及配套供应链中心。
3: 龙岩市永定区发改局党组成员、区苏区振兴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卢东升，
6: 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采善堂与广药集团实现战略联姻，引入资金、技术、品牌和市场资源。
3: 湾区带动老区，老区反哺湾区。广州龙岩对口合作4年多来，广龙对口合作获评成效较为突出等次，发展经验登上全国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交流会讲台。龙岩市人均 GDP 跻身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榜首。
0: 昨天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结束，福建8000余艘渔船扬帆起航，带着鱼虾满仓的期盼出海追鲜。中午12点，开渔号令响彻连江黄旗国家中心渔港， 彩烟绽放，上百艘整装待发的渔船起航，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丰收航程。渔民林孝坑
7: 看了很久，早上很早就下船整理渔具，检查设备，保证安全。很希望一出去就是大丰收吧，渔获满仓嘛，平平安安嘛。
0: 在东山县铜陵大澳渔港，600余艘渔船奔赴万顷碧波。东山船东陈坤泉
8: 很激动啊，就希望大家我们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啊，平平安安的。
0: 开渔壮阔场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感受体验滨海风情。游客
9: 这个场面是很尽兴，从来没看过，第一次看，我非常好啊，这点就很壮观。
0: 在实施祥芝国家中心渔港现场举办开渔文化系列活动，推出百桌千人渔村风情宴，特色渔市体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渔家民俗魅力。游客
10: 船挺多的，挺震撼的，然后也很有仪式感。
0: 开渔的喜悦背后是相关部门的全力守护。连日来，海洋与渔业、海事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宣教，检查渔船消防、救生、通信及定位设备，持续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船东船长主体责任，加密渔船动态点验，强化航路协同管控，全力护航渔民平安出海。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应急指挥中心主任林孝利：
11: 我们通过渔船之间的编队生产、值班瞭望的监测提醒，以及我们乡镇的三级网格等等各种的举措，夯实我们的渔船管理，确保渔船安全生产，渔获满仓。
0: 据了解，16号中午12点起，福建省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所有渔船，以及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的小型张网作业渔船共8000余艘，奔赴渔场投入新一轮渔业生产。按惯例，渔船出海后的第二天至第三天，第一网的海鲜将批量上市，大家可一饱口福。
1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省级特色贝类产业服务科技特派员团队近日在营销成功攻克西施蛇规模化繁育技术，首批超千万粒本土自主培育的优质苗种破池而出，一举扭转长期依赖野捕的被动局面，为蓝色种业增添新动力。首批繁育出的西施蛇苗共有1179.19万粒，平均规格为每市斤15.47万粒，平均壳长3.49毫米，苗种均匀健壮。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工程师陈志：
13: 云霄的自然条件也比较好，因为我们今年采取的是一个自然催产的方式，然后水温包括季节都非常好，所以能够实现一个批量的育苗。
3: 西施蛇俗称海蚌，属于海产珍品，受自然繁育条件限制，野生苗种储量有限，养殖长期依赖海上野捕。由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组成的特色贝类产业服务科技特派员团队，从2025年起，常态化驻点云霄育苗基地与海上养殖区，围绕青贝催熟、幼体存活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经反复试验优化方案，在漳州首次实现西施蛇苗种的自主规模化培育。福建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蒋义雄：
14: 以前苗种数量和规模都很难扩大，今年第一次试验，我们的苗种数量突破了1100多万粒，这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3: 种源瓶颈一破，产业全局盘活。团队通过现场实操、手把手带教的方式培育本土人才，苗种上了规模，病害防控成了稳产的关键。福建农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林向民：
15: 贝类有常见的一些病害，比如说病毒啊、弧菌啊，还有这个寄生虫多种病害，那我们在跟企业就紧密的进行合作，进行进一步的防治与治理这样的工作。
3: 从催产到育苗，从防控到推广，全流程技术链条的贯通为产业发展筑牢了根基。下一步，科特派团队将持续优化西施蛇标准化育苗流程，提升产能和苗种品质。
0: 福建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日前在安溪全面建成， 大基地是海关为支持茶叶规模化标准化出口而推行的一种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厂备案新模式，依托安溪茶产业大数据平台实行统一种植规。

0: 范，统一绿色农资，统一田间管控，统一溯源台账，统一监管抽检。泉州海关驻安溪办事处综合业务科科长薛露颖：
1: 我们将安溪县600,000亩茶园全部纳入海关统一监管，成功实现了一次备案、全域共享、全程管控，促进乌龙茶标准化、规模化出口。
0: 和平百茶福建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董

0: 长期以来，公房每月房租、水电、耗材等固定开支超2000元，加上大龄新孩社会融入难题，让公益运营压力持续加大。周婷婷，
1: 我们这个爱心空间场地比较小了，那其实我们需要一些专业团队的一些指导，给我们输一些爱心的能量。
0: 转机出现在今年4月，泉州市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泉州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主动牵线，促成爱心企业与新工坊合作，创新推出文创反哺公益模式，将新孩原创画作印制在办公资料袋上对外销售，每售出一个提取1元收益，专项用于工坊运营及孩子生活补贴。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行政接待科负责人林丽萍，
2: 我们这个定制包它是有温度，它上面的画作也展现了孤独症儿童蓬勃的生命力，在产品质量同等和价格差不多情况下，我们也会优先采购，会给其他机关单位这个推广，然后给他们去宣推，让我们这个爱心能够更长久更可持续。
0: 目前因有新孩画作刺桐花开的首批1000余个资料袋已售罄，接下来爱心企业将陆续推出购物袋、双肩包等文创产品，新工坊也将承接非遗体验、团建活动等业务，拓宽公益造血渠道，探索可持续的孤独症关爱新路径。
3: 近日，福清石竹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的环湖智慧步道投入使用，依托科技加文旅加体育融合模式，给市民游客带来全新游玩体验。请听报道。
4: 福清石竹山环湖智慧步道总长 2.8 公里，往返全程 5.6 公里，沿线串联进山大门、狮岩堂、马坝后门三大节点，绿植繁茂，是休闲散步、运动健身的好去处。步道配备整套数字化智能系统，支持无设备无感记录运动信息，游客通过微信小程序实名注册录入人脸，就能在起点 AI 大屏开启运动模式，沿途三处 AI 识别柱自动追踪运动轨迹，精准统计里程、时长、热量消耗等数据，实时更新运动排名，让全民健身更加数字化、趣味化。景区智慧大屏实时展示气象信息，统计运动人次，生成运动榜单，为景区运营提供大数据支撑。福清石竹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开发运营科干部刘瑞杰，
5: 上线智慧步道首先是将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更有趣、门槛更低的全民健身场景，带动大家走出家门，亲近自然。
4: 该步道今年5月启动试运行，已有注册用户约4500人。9月1号起，积分线下兑换全面启动，可兑换索道票、文创、绿植、鱼苗等礼品。刘，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9: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8: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嗯，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全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8月16号清晨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号在北京火化。
0: 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 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0: 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1: 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16号16时至30号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0: 印尼救援部门官员16号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
1: 来关注社会万象，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1: 16号，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王曼玉晋级决赛，国乒已提前锁定本站女单冠军。
0: 16号，在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0: 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

0: 辅助育种。
1: 16号，浙江新昌发布情况通报，如市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已被刑事拘留。
0: 16号，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1: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
0: 日前，赵新军、赵龙龙父子分别在青岛栈桥和第三海水浴场接连跳海救出三人。青岛市向赵新军、赵龙龙颁发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和奖金。
1: 生活服务类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全国降水预报。今天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我省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
0: 最后再来关注北京，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市民游客可通过京津冀联票微信小程序完成资讯查询、联票购买等全流程操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0: 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9: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6: 到底是什么风？
14: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17: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说一下，在新加坡啊，这当地时间的8月15号下午，有一家餐厅里面发生了一个冲一起冲。